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呢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节目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今天呢为大家来送出的节目呢，是我们今天的中秋特别节目，月满中秋，礼赞丰收。刚刚呢我们伴着歌声走过了秋日金黄的田野，也在歌声当中望见了中秋温润皎洁的月色。月亮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新生的月亮叫朔，圆满的月亮叫望，弦月叫半径，弯月叫玉弓，望舒是月，婵娟是月，盈亏有时，周而复始，科举及第叫月中折桂，喜结良缘叫花好月圆，寄托相思叫我寄愁心以明月，而赞许人伟大叫做君与日月齐光。小的时候有一种童真叫做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那长大之后呢，有一种乡愁叫做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信念不疑的会说，愿我如星，君如夜，月我如星，君如夜，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那宣告内心的坦荡，则说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那为什么人人都说中秋好？因为皎洁圆满是不可多得的美丽。月有阴晴圆缺，人有离合起伏，有缺才有圆，有散才有趣。那经历了花开花落，便会在中秋迎来硕果的芬芳。祝大家中秋快乐。千百年来，月亮承载了中国人太多的思念还有期盼，而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把苏轼的千古情思娓娓地唱出来，送给每一位惦念远方亲友的你。

但小的时候过节，我们总是满心期待香甜的月饼，然后来体会中秋表层的热闹。等到背起行囊，远离家乡，才慢慢的读懂，月光底下藏着层层叠叠的思念。天上的明月千万年不曾改变，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那一轮月亮，却在一年年的烟火岁月当中慢慢的蜕变。

自于好妹妹乐队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归乡》。归乡二字寥寥几笔，装下了无数游子日夜的期盼。总有很多人因为工作生计终究不能够返回家中，那万般的思念呢无从诉说，只好托付天上的月亮，跨过千山万水，把惦念送到亲人的身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蔡琴《明月千里寄相思》，也希望月色替我们送去远方的祝福。

我们刚听这首老歌来自于蔡琴，明月千里寄相思，一首老歌，一缕月光，也勾起了很多朋友心底很久之前的回忆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这个秋天哪一份团圆或者是丰收留在了你的记忆当中？接下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这位叫做老马的朋友，他说，我是一名火车司机，常年奔波在路上，中秋节应该会经过陕北，到时候呢，抬头看一看月亮，就可以想起老家的小院，纵使不能回家，也希望月光替我收节的活动。那个场面真的是非亲眼看见了陕北田野万亩金黄硕果满枝，才懂得黄土高原的浪漫，一半是山河厚重，一半是月满粮仓。真的是好会说话。这位叫做人人叫我小张，他说，儿时盼中秋，只为一口香甜的月饼，拿着食材跟着大人去打月饼，月饼还没有打完，我们在现场吃月饼就吃饱了。另外用户1956他说，今年秋天果园大丰收，一家人中秋前后忙着摘果装箱，虽然说非常的辛苦忙碌，但是看一看满满的这个苹果，就会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那我觉得非常一条条这样，我们刚看到各位的非常质朴的留言，非常动人的秋日故事，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丰收还有团圆的千万种的模样。其实中秋从不只是一个节日，团圆也不只是一时的相聚，真正的圆满藏在日复一日的三餐四季，烟火寻常，家人平安相伴，岁岁温暖安稳，就是人间最好的幸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周深《三餐四季》。

我们刚刚听到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叫做《三餐四季》，烟火寻常，岁岁安然，世人皆知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生从无百分百的圆满，可是我们依然是年年的期盼中秋月圆，期盼久别重逢，期盼岁月圆团圆。那这一份期许就是生活当中最温柔的力量。其实中秋的月圆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风景，也不只是短暂的节日，它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还有深情，是苏东坡笔下跨越山海的美好的祈愿，是张九龄诗中天涯咫尺咫尺的温柔的惦念，也是张若虚那一句月见月光奔赴你的默默的情深。那我们用心准备中秋的吃食，认真的来挑选佳节的礼物，从来不是贪念一口香甜一份形式，而是珍藏珍惜藏在烟火里的心意，藏在岁月当中的陪伴。那一年一度月圆夜，岁岁年年人间暖，节日短暂，但是团圆的温柔还有丰收的踏实，对于生活的热爱，都是值得我们珍藏在往后岁岁朝夕的普通日子当中的。那今天的月满中秋礼赞丰收特别节目即将要接近尾声了，也希望每一份耕耘都有收获硕果，也希望每一份思念终有归期。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中秋节中秋快乐，阖家安康，岁岁丰收，事事朗朗可期。接下来要听到杨千嬅还有任贤齐的花好月圆夜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王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7: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史

0: 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星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茵。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送出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选手歌曲展播的第七期，一方黄土一曲信天游，陕北民歌流淌在陕北儿女的血脉里。今天呢，我们来自各行各业的民歌爱好者呢是齐聚舞台，有专业的非遗传承人、音乐教师，也有普通的劳动者、民间歌者。他们呢心怀对黄土地的赤诚，用最质朴、最真挚的歌声唱响属于陕北的时代旋律。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来自黄土高原的动人歌声。
1: 首先呀，登场的是胡俊辰，他是渔阳区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陕北民歌博物馆的驻馆歌手，多次也是登上了央视的平台，深耕于陕北民歌的一些非遗传承。深厚的演唱功底呢，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唱腔，把黄土沟壑间的一些故事唱给大家听。今天呢，胡俊辰为我们带来的是《白马调·打酸枣》，共同来欣赏一下。

接下来这位演唱者张妮呢，既是陕北民歌的独唱演员，也是一名呢小学音乐教师。讲台之上呢教书育人，舞台之上呢是放歌陕北，把民歌的种子呢播撒进少年的心中。那么接下来请欣赏他带来的《谈不成恋爱交朋友》以及呢《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两首歌曲，我们一起听一下。

刚刚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了两首好听的陕北民歌，谈不成恋爱交朋友和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是由张妮带来的。我们说艺术从来呢是不止于属于专业的舞台，平凡的岗位呢同样能够去唱出动人的歌谣。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选手呢叫做梁东林，大家都管他叫做保安大叔。56岁呢，他是一名酒店的保安，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却怀揣着一腔的热爱，生活当中辛苦劳作，心中呢是不忘信天游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梁东林带来的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脚夫调和小桃红。

0: Talk。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2: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2: 哥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全程送出2026畅享陕北民歌优秀选手歌曲展播的第七期，一方黄土一曲信天游，陕北民歌呢流淌在陕北儿女的血脉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各位送出各行各业的民歌爱好者为大家送出的一些歌曲，有专业的非遗传承人，有音乐教师，也有呢普通劳动者、民间的歌者，他们呢心怀对黄土地的赤诚，用最质朴最真挚的歌声唱响属于陕北的时代旋律。刚刚呢为大家送出了几位歌手的歌声，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送出另外的一首歌曲，刚刚是我们保安大叔发自心底的一个歌声啊。
1: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共同送出的呢是米芝的黄土地上的这位歌者叫做白志长，那就来自于这个米芝。那征战于各类的一些民歌的赛场，斩获诸多的一些奖项，岁月也是沉淀了他非常醇厚的嗓音。接下来时间呢就由他为我们带来满天星星一颗明和走三遍吧。

接下来我们有请梁希敏。那么作为非遗的传承人，他呢是涉猎民歌、二人台、九曲、慢汉调，博采众长，把多样的北方民间曲艺呢融汇在演唱之中。接下来送出他的两首《子再好》，也是《人家的人》，以及呢《敢生灵》这两首歌曲，一起听一下。

接下来要和大家共同介绍的这位民歌手呢，叫做侯波，他也是自幼的喜爱歌唱，深深的痴迷于陕北民歌，热爱信天游，高亢悠长的韵味，立志传承黄土文化。接下来呢，就由侯波为我们带来《谈不成恋爱交朋友》和《感生灵》。

0: 曲曲信天游，唱不尽黄土高原的深情。那么今天的这些选手呢，有和专业文艺工作者，也有呢教师、保安、创业者，来自不同的岗位，但是呢却有着同样的对陕北民歌滚烫的热爱。老腔新唱，薪火相传，正是无数这样普通又执着的歌者，让古老的陕北民歌代代传唱，生生不息。
1: 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选手的展播，在今天呢是暂时告一的一个段落哈，后期呢将有更多的一个选手来进行精彩的演唱。好的，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吧。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他熟络。
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

0: 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开。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

0: 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嗨，各位好，欢迎来到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

0: 雁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今天呢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伴着日渐浓重的凉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球赤道，不仅等分了昼夜，而且呢分割了寒暑。自此之后的每一场秋雨，秋天的味道就会浓一些。秋分是秋的正中间，所谓平分秋色，分开了初秋的闷燥，还有深秋的寒冽渐的转凉。记得要及时的添衣保暖，注意不要着凉感冒。另外呢，今天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时候瓜果满园，谷物满仓，放眼广袤的田野，到处都是喜人的丰收的美景。而今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陕西省主场活动在咱们榆林靖边县的红墩涧镇啊盛大的启幕。而转眼呢，周五又到了中秋佳节，这两天大家肯定也感受到了，漫步榆林的街头，清香的月饼香气扑面而来，放眼田间地头，玉米饱满，鲜果成熟，大地处处都是丰收的景象。那这一份独属于秋日的繁盛还有丰盈，正是土地对于我们一整年的这个辛勤的耕耘最真诚的嘉奖。
1: 是五谷丰登，
2: 丰收是瓜果飘香，
3: 丰收是物阜年丰，
4: 丰收是硕果累累，
5: 丰收是颗粒归汤，
6: 丰收是对来年的鼓励，
7: 丰收是对秋天的嘉奖，
8: 这是希望的田野，这是丰收的钟响。
0: 在这希望的田野上，岁月流转，时节更迭，那我们过节的方式一直没有变，但是心里对于花好月圆人间圆满的期盼始终未曾改。如果说中秋有形状的话，那一定是圆圆的模样。地里的瓜果是圆的，天上的明月是圆的，桌上的月饼是圆的，我们藏在心里的思念也是圆满温柔的。那恰逢月圆遇丰收，今天的悦动早高峰特别送上月满中秋礼赞丰收中秋特别节目，邀请各位共赏秋月，共庆丰收，共话团圆。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秋天哪一份团圆或者是丰收留在了你的记忆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稍后呢，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分享大家的留言，一同分享这份温暖的回忆。

0: 秋日的陕北，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田野翻起层层的金浪，风吹过庄稼沙沙作响，就像大地在轻声地诉说一年的耕耘还有收获。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啊，听完这首歌仿佛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庄稼随风起伏。诗人半壁星空写过，很想用八月的风织一张网，网住我的亲人围坐在身边，剥开大红石榴，吃着香甜的月饼，笑声呢郁郁葱葱，这大概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最理想的中秋，不用多么的盛大，只求家人围坐，灯火可亲。那陕北的秋天收秋本来就是一场盛大的奔赴，那忙完地里的农活回到家里，桌上摆好月饼鲜果，一家人赏月闲谈，就是最踏实的幸福。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胡夏麦芒。
1: 清晨地铁拥挤，人来人往，汗水里许下愿望，把日子闪烁成星光。

来自于胡夏的这样一首歌，叫做《麦芒》。麦芒尖尖，藏着根源的不易，也藏着收获的希望。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陕北大地上，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熬过酷暑，熬过风雨，终于在中秋时节迎来了累累硕果。枝头挂满果子，粮仓堆满粮食，每一份收获都是对心情最好的回应。那一起来听黄雅莉、蒋敦豪带来的硕果累累，感受这一份丰收的欢喜。

0: 谢谢。
1: 我们刚刚听到来自黄雅莉还有蒋敦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硕果累累》，一份果实盛满了一年的期待，这就是独属于秋日的硕果累累。那节目开播到现在，我们后台也是硕果累累，已经收到了不少的朋友的留言，那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还有他们讲述的故事。西西他说，我家在衡山，小的时候呢，每到八月十五，地里的洋芋刚挖完，晚上爸妈回家，在院子里支一张小桌子，摆上自家打的这个枣月饼，然后全家人一起吃月饼边聊天，然后呢一边吃月饼一边聊天。现在呢离家在外，每年秋天最想念的就是这个画面。

0: 这个画面是很多人儿时八月十五的这个记忆当中的样子啊。夜行他说，今年的准备带着孩子回农村姥姥家过中秋，让孩子体验一下摘枣、掰玉米。从前呢，只是在课本当中见过丰收，这次要让他亲手的触摸果实，懂得粮食和果子的来之不易。仙女姐姐她说，这个中秋啊，我依旧是在岗值守，看了一下，那天是小夜班，又不能够陪家人吃团圆饭了，有一点点的遗憾。这位叫做无名的朋友他说，小的时候中秋秋收，奶奶总是在地头放一块月饼，一杯温水，累了就坐下来歇歇。如今奶奶不在了，每到秋收月圆的时候，总是会格外的想念。牛大叔他说，常年在外务工，每年秋收时节最惦记就是家里的果园。今年的爸爸年纪大了，依旧坚持打理着果园。昨天给家里视频，看到满筐红彤彤的这个苹果，瞬间热泪盈眶。看到各位的留言，一个个平凡又动人的小故事，还有自己的心情啊，其实距离从来不等于遥远。古人说的天涯共此时，讲的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相聚，而是一份心底的温柔的确信。哪怕相隔千里，总有人和你一起仰望同一片的月色。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彼此心里都装明月。千里与君，光我们身在何方，愿每一个人日子安稳，内心圆满。丰收可以是庄稼，也可以是生活当中的收获，还有内心的成长。也希望有人与你分享丰收的喜悦。
1: 推开窗，看见的不只是风景，是大地的馈赠，是付出的回报，是汗水浇灌的希望，是颗粒归仓的踏实。丰收是投在土地上的花，是刻在人心里的努力。丰收是时光对耕耘的回答。

0: 想你的月光，轻轻照海上。
1: 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月光曲》。老话常说，月是故乡明，其实照亮归途的从不只是月光，是家乡熟悉的街巷，是亲人温暖的眉眼，是从小到大珍藏在心底的烟火回忆。那无论我们奔赴何方，只要抬头的面貌就会跨越山海，温柔治愈所有的乡愁。那无论此刻你扎根在榆林故土，还是漂泊在异乡打拼，也希望这一片温柔的月色捎来故乡的问候，陪伴你的朝朝暮暮。看一下时间，稍后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挑播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节目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3:30。今天呢，为大家来送出的节目呢，是我们今天的中秋特别节目《月满中秋，礼赞丰收》。刚刚呢，我们伴着歌声走过了秋日金黄的田野，也在歌声当中望见了中秋温润皎洁的月色。月亮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新生的月亮叫朔，圆满的月亮叫望，弦月叫半径，弯月叫玉弓，望舒是月，婵娟是月，盈亏有时，周而复始，科举及第叫月中折桂，喜结良缘叫花好月圆，寄托相思叫我寄愁心以明月，而赞许人伟大叫做君与日月齐光。小的时候有一种童真叫做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那长大之后呢，有一种乡愁叫做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信念不移的会说月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那宣告内心的坦荡则说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那为什么人人都说中秋好？因为这一天的月亮皎洁圆满，是不可多得的美丽。月有阴晴圆缺，人有离合起伏，有缺才有圆，有散才有趣。那经历了花开花落，便会在中秋迎来硕果的芬芳。千百年来，月亮承载了中国人太多的思念还有期盼，而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把苏轼的千古情思娓娓地唱出来，送给每一位惦念远方亲友的你。

月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小的时候过节，我们总是满心期待香甜的月饼，然后来体会中秋表层的热闹。等到背起行囊，远离家乡，才慢慢的读懂，月光底下藏着层层叠叠的思念。天上的明月千万年不曾改变，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那一轮月亮，却在一年年的烟火岁月当中慢慢的蜕变。

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归乡》。归乡二字寥寥几笔，装下了无数游子日夜的期盼。总有很多人因为工作生计终究不能够返回家中，那万般的思念呢无从诉说，只好托付天上的月亮，跨过千山万水，把惦念送到亲人的身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蔡琴《明月千里寄相思》，也希望月色替我们送去远方的祝福。

终收留在了你的记忆当中。朋友他说，我是一名火车司机，常年奔波在路上，中秋节应该会经过陕北，到时候呢抬头看一看月亮，就可以想起老家的小院，纵使不能回家，也希望月光替我守护家人的安康。团长大人他说，那天参加了渔河的一个丰收节的活动，那个场面真的是非常震撼，亲眼看见了陕北田野万亩金黄硕果满，这才懂得黄土高原的浪漫，一半是山河厚重，一半真的是好会说话。这位叫做人人叫我小张，他说，儿时盼中秋，只为一口香甜的月饼，跟着大人去打月饼，月饼还没有打完，我们在现场吃月饼就吃饱了。

另外用户1956他说，今年秋天果园大丰收，一家人中秋前后忙着摘果装箱，虽然说非常的辛苦忙碌，但是看一看满满的这个苹果，就会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非常质朴的留言，非常动人的秋日故事，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丰收还有团圆的千万种的模样。其实中秋从不只是一个节日，团圆也不只是一时的相聚，真正的圆满藏在日复一日的三餐四季，烟火寻常，家人平安相伴，岁岁温暖安稳，就是人间最好的幸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周深《三餐四季》。

刚刚听到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叫做《三餐四季》，烟火寻常，岁岁安然，世人皆知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生从无百分百的圆满，可是我们依然是年年的期盼中秋月圆，期盼久别重逢，期盼岁月圆团圆。那这份期许就是生活当中最温柔的力量。其实中秋的月圆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风景，也不只是短暂的节日，它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还有深情，是苏东坡笔下跨越山海的美好的祈愿，是张九龄诗中天涯咫尺的温柔的惦念，也是张若虚那一句"月见月光奔赴你"的默默的情深。那我们用心准备中秋的吃食，认真的来挑选佳节的礼物，从来不是贪念一口香甜一份形式，而是珍惜藏在烟火里的心意，藏在岁月当中的陪伴。那一年一度月圆夜，岁岁年年人间暖，节日短暂，但是团圆的温柔，还有丰收的踏实，对于生活的热爱，都是值得我们珍藏在往后岁岁朝夕的普通日子当中的。那今天的月满中秋礼赞丰收特别节目即将要接近尾声了，也希望每一份耕耘都有收获硕果，也希望每一份思念终有归期。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安康，岁岁丰收，事事朗朗可期。接下来要听到杨千嬅还有任贤齐的花好月圆夜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王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来喽！接下来你只需要调整到一个舒服的状态，有好听的歌来给你充电了。

友聚会的时候，如果想要一首歌来炒热气氛、魔力红，绝对不会有错的。今天开场曲给你来听到 Morrow 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来聊起年龄，在听到00后都在说自己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好像自己年龄真的有够大。还有呢，在熬夜过后会觉得身体好像被碾压过一样，哪个瞬间会让你意识到年龄这件事情呢？今天歌单当中呢，个人感觉有两首歌很特别暴露年龄，来听听串烧的版本，看你能不能够一瞬间就听出哪两首歌他们能够很暴露年龄呢？

怎么样，听出来了哪两首歌他们的年代更久远一些吗？今天我们第一首人气单曲呢，在我们串烧的时间系统已经告诉我了，这首歌来听听看，是你喜欢的吗？

0: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1: 兄弟姐妹好朋友，我们一起出发啦！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每天呢都会看时间，忍不住的看时间，有时候会想着计算着时间怎么就过得这么慢，但有时候回想起来时间真是过得飞快，总会有很多瞬间提醒着我们时间，提示着我们年龄。哪个时刻你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年龄比想象中要大一些呢？安贝尔他说，别人打电话叫去唱歌的时候，一看手表，哎呀，10点了，那个我不去了，有事儿呢。年纪大了就不想深夜出去玩，想着多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萤火虫他说，看见 TFBOYS 都长大的时候。听说这位朋友他说3个字，本命年，瞬间暴露。本命年可能是12岁啊，可能是24岁啊。还有龙少他说，我在一个货车旁边帮人卸货，一下子来走过来问路，他喊我叔叔，当时我就觉得自己突然老了。还有 Helen 他说，有了孩子以后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这是身份转变了。马他这个留言有些长啊，他说每次过年的时候面对父母和家人，总感觉时间不等人，总想能凭借一己之力让他们在家里坐享清福，又感觉自己永远年轻，有能力担起责任，然后不经意间就溜走了。

生活当中总有一些这样的残酷的时刻，或者说现实的时刻，让我们体会到哇，年龄真的是比时间要走得快一些。

这首歌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明日复明日，一年就这么过去了，十年就这么过去了。今天聊到时间这个问题，大家还蛮多感慨的。Z 这位朋友很多 Z， 他说94年公交司机大学妹子问路叫我叔叔，没事儿啊，叫叔叔有什么，这是尊重嘛，对不对？像我现在叫警察，我那都叫警察叔叔呢。咬人兔儿辈分有点乱，他说徒弟叫我老爹，朋友叫我老兄，学生叫我老师。好了，老朋友们来点歌吧。这小节系统的统计来自点歌歌单当中的第5首林宥嘉说谎。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日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0: 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我们一起出发了！会有好音乐一直陪伴你的耳朵。

很多瞬间呢会提醒着我们，时间会提醒着我们年龄，但是呢音乐永远会有年轻的状态。这里是爱上副驾驶，给你音乐的活力，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来看一看今天的歌曲，有萧敬腾的翻唱，还有萧煌奇，有莫艳玲、林宥嘉、刘若英，可以来选择看看接下来在这一小节听到谁的声音。

0: 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1: 跟大家来说一个关于时间的理论，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小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挺慢的，但是呢一旦跨过了一个年龄阶段，就觉得哇，弹指一挥就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他这理论是这样的，他说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而言，一年呢相当于他过往时间的1/10，但是假如对于一个50岁的人而言呢，一年相当于他活过的1/5，肯定是小于1/10啊。所以啊，同样的时间段都是一年，但是呢对于年龄大一些的人就显得更短一些。用这个角度分析，貌似又很好理解时间为什么过得如此之快。这时候给你听到的这歌，萧煌奇《你的海洋》，来感受一下自由自在徜徉在海洋当中吧。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这首歌来自苏运莹，爱上副驾驶，带上音乐出发。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音乐呢，总是会给人自由，不管是在流行音乐当中听到歌词的鼓舞，还是在古典音乐的那种氛围当中去感受到情感的波涛汹涌。今天我们聊到一个跟时间有关的话题啊，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有些年纪大了，突然意识到时间过得飞快呢？看到有不少朋友说起了从前慢啊，的确木心那首从前慢还是挺火的，也是勾起了很多人对于很多年前慢时光的那种感慨。很多人说从前的日子那才叫美，但是我们来看看现在，科学便捷快速的生活又何尝不美。可能我们离家千里，但是一通视频电话就可以看到家人，看到彼此。周末呢，我们有个空闲时间，可以说走就走，搭着高铁，搭着飞机去到不同的城市。就像之前网络上有句很红的话说，好看的皮囊很多，但是有趣的灵魂太黏，年轻的脸庞很多，但是有故事有趣的灵魂并不多。既然年轻留不住的话，不如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有趣，不是吗？

来说说在路上他的留言。他说成长的瞬间有两个，感受特别的强烈。第一个是牵着老婆进家门的那一刻，感觉瞬间长大。第二个是当医生把宝贝交到我手上的那一刻，瞬间成长。真好，你的成长都是幸福的。有幸福相伴的成长呢，总是值得回忆，值得我们在我们人生故事当中好好记下一笔的。萧敬腾，如果没有你。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在听还是很好听。今天继续来搜罗光影世界里那些精彩音乐。电影当中美丽的沿途风光和清新的配乐插曲相得益彰，这里呢是有一片绿荫的，所以接下来啊，给你选择了一些看起来治愈明朗的影片，同时呢他们还有着很多治愈的音乐在陪伴你。今天节目当中首先和你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来搜罗这些光影世界的清爽精彩音乐。 Let it cold wind blow， 它是来自于影片《寻爱之旅》，故事是很简单了，说的是一个宠妻狂魔啊，老婆说什么做什么，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平庸却温柔的男人啊。本来在他想安安稳稳度过一辈子的时候呢，被生活狠狠地扇了耳光，因为太太背叛他了，于是他开启了一段寻爱之旅。观众在看过这部影片之后说，一场旅程收获颇丰，破茧羽化享受过程，终点那么重要了。这部影片叫做寻爱之旅，片段也选择了这一首歌，这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插曲，叫做 Drowned Lovers， 溺水情人。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听的都是一些清爽音乐，欢迎你继续回来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听这首歌，轻飘飘软绵绵的。这首歌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影片《我不在那儿》，Just Like a Woman。这一部影片，准确来讲，应该算是一部音乐传记片。那说的是谁呢？主人公呢，就是 Bob Dylan。六个演员来出演这一个角色，主要是出演他在不同时代的生活故事和一些音乐经历。比如说，早期他为民谣歌手。成为民谣歌手而艰苦奋斗的生活，比如说具有争议的咬口来从公众视线销声匿迹的隐退的事件，都是这个影片要讲给粉丝乐迷和观众的内容。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来搜罗光影世界里面的那些清爽的精彩音乐。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依然呢还是说的 Bob Dylan， 应该说这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不像刚才那首啊，他纯属翻唱。这首歌呢叫做 Imagine，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卡萨布兰卡》。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他却偏偏走进了我的酒馆。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机主。
2: 最近。
3: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4: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感恩和你相遇，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来搜罗光影世界里面那些精彩音乐哈。刚才向你叫做我不在，那名称呢是来自于 Bob Dylan 一首并不出名的情歌，这出自于他的专辑地下室磁带这一张，应该说是极具实验性的他自己来出的这么一张专辑，大概年代是停留在1960年代的末期，大概的意思是他打算离开他爱的姑娘，独自上路，然后呢就有了这样一些情绪写在歌里。当然 Bob Dylan 的歌曲有很多都是留在了其他的精彩的影片。接下来这一首歌出现在这个影片当中，我真的也没有想到，不过呢听起来让人心情愉悦，天才眼镜狗当中这一首歌叫做 Beautiful Boy。

0: catch you on. See you in the morning, bright and early.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最近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Ricky Come On。它是来自于影片最后的一周。老实说，说到这个主人公的经历有一点丧，因为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周了，他就告别他美丽的妻子，骑上了他梦中的摩托车。然后呢，他的旅程是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当然，我们的经历跟他的主人公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呢，他各种问题，应该说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细小的、困惑的一些质问。你会发现，今天光影在歌唱淘来的歌曲，随着主人公的一段历程，有的时候是踏上一段寻爱之旅，有的时候呢是内心的一段自我寻找的过程。就好比说刚才这部影片《最后一周》也是这样。听到这首歌，美式祈祷和恋爱，要开心。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它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

0: 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8: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羽泉来演唱到的《彩虹》，我觉得也算是他们巅峰时刻比较好听的歌曲。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中秋节遇上国庆的小长假已经非常近了哈，忙碌了大半年，不少的朋友呢已经开始盘算着自己的出游计划了。有人呢打算去奔赴山海啊，去看辽阔的风景，有人呢选择回家来团圆，陪伴家人赏月过节，也有人呢想放慢自己的脚步，在城市的周边休闲来散心。所以不管你的计划是远行还是小聚，这份对假期的期待本身就足够美好。今天我们也一起来伴着旋律，伴着好听的歌曲，一起来畅想一下即将到来的双节假期。

觉得下班的路上或者开车出去的路上听到这么好听的歌曲，心情会变得非常的好。其实一想到小长假的到来，最先涌上心头的就是满满的期待感。反正我这两天就特别期待请假期。接下来的一首歌，徐佳莹《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前路漫漫，总有挫折与坎坷，可心中的梦想从未被熄灭。刚才的一首歌来自于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杨宗纬和刘惜君一起合唱到的《小满足》。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0: 这首歌是来自于金志文演唱到的《远走高飞》，如果向往就勇敢去追。金志文的这首《远走高飞》可以说是出游的氛围感神曲，
1: 就飞，
0: 风吹过车窗，一路向前，去往陌生的城市，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中秋国庆小长假正好给了我们机会，暂时跳出一成不变的生活，去拥抱广阔的世界。

说到出游呢，好像就绕不开这首《旅行的意义》，来自于陈绮贞。有人奔赴远方打卡美景，有人在旅途当中可以感悟到生活。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看过多少风景，更是在路上遇见不一样的自己。中秋佳节和国庆小长假，不管各位去往何方，愿你有所收获，有所感动。

0: 哒哒。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宋代的商业。如果要在中国古代历史当中找一个商业最自由、市井最热闹、经济最繁荣的朝代，那一定是宋朝。居民区是居民区，市场是市场，分区严格，互不打扰，而且到了晚上全城都要宵禁，几乎没有

晚上的交易。可以说，古人的商业活动一直被时间和空间牢牢地束缚着。直到宋代，这场延续了千年的规则被彻底地打破了。宋朝商业最大的变革就是不再限制交易地点，不再限制交易时间，商铺可以沿街来开设，街巷之中随处可以见买卖吆喝，白天有热闹繁忙的早市，傍晚有烟火升腾的夜市，哪怕是城郊乡镇也形成了热闹的民间集市，百姓经商购物更加的自由便捷。商业繁荣自然带动了货币的革新，宋代贸易量大，物资流通比较频繁，笨重的铜钱铁钱已经满足不了大规模的交易需求，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四川应用而生。一张轻薄的纸币替代了沉重的金属钱币，让异地贸易大宗买卖更加的轻松而且高效，也让宋朝成为了古代中国金融最超前最先进的时代。不只是国内商贸兴盛，宋代的海外贸易更是达到了顶峰。朝廷专门设立了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泉州、广州等港口商船云集，瓷器、茶叶、丝绸源源不断地远销海外，万国通商，舟楫往来，让大宋的商品走向了世界，也让商业税收成为了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随着商业的蓬勃发展，宋朝的社会风气也彻底地被改变了，从前重农抑商的观念慢慢地被淡化，经商不再是末业，各行各业蓬勃兴起，市民阶层不断地壮大，街市的广告、店铺的招牌、特色服务业层出不穷。《清明上河图》里的车水马龙、人流涌动的景象，正是宋代商业盛世最真实的写照。不同于汉唐的盛世恢宏，宋朝的繁华是扎根市井、惠及百姓的烟火繁华，它打破了桎梏，勇于革新，开放包容，让商业真正地融入到了普通人的生活。千年前的大宋，用一场盛大的商业变革，开启了中国古代经济最鲜活、最繁荣的黄金时代。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曹格的《掌纹》，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用《掌纹》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如果现在问你，你大学宿舍的门牌号，对，编号是什么样的数字，你应该记得非常的清楚，可以脱口而出。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几位女生，她们一起来唱歌，成为了一个组合，直接把当时宿舍的门牌号，对，变成了自己的组合名称。继续来听到102女生午夜电台。

城市的午夜里，穿过安静的街道，在漫长的时光里，繁华的路上，在自己的床上。

0: 拜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前不久啊，这开学典礼上，一头飘逸的银发讲话的时候，那个发丝啊，随着动作轻轻飘扬。浙大这韩高荣教授意外他就出了圈了啊，也被网友戏称这不是浙大陶喆吗？这个，我还看了一眼，您还别说，真有神似啊。要说大家第一眼记住的是发型，却很少了解这位啊，这位咱说就是特聘教授啊，咱说发表400多篇 SCI 论文，科研成果转化产值高达上百亿，顶尖学者本就不靠不苟言笑，正装肃穆来证明实力，所以一头随性的白发啊，直接打破了大众对科研工作者的刻板印象。韩教授的造型并非刻意炒作啊，是日常的本色，用啊这个甩动头发那也不是表演，那只是发言的一个小习惯。真正圈粉的远不止发型啊，深耕材料领域之外呢，他会陪学生出游唱歌，组队玩狼人杀，常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快乐每一天，活过100岁。你看，开完组会总能鼓舞学生，倡导快乐做科研啊，原来科研不必做苦行僧，探索本身本来就可以充满乐趣。这网友配上毛阿敏、陶喆的 BGM 剪辑视频，并非戏谑，是年轻人用流行文化拉近和学术大牛的距离。大家惊喜地看到顶尖学者那也是鲜活接地气啊，不用端着架子。但是呢，也有少数的声音质疑说，哎呀，这造型是不是不够庄重啊？我想问了，啥叫庄重啊？你说的庄重是那个庄吧？我觉得衡量学者的标准从来不是发型和着装，而是学识底蕴还有治学的本心。学术内核在于求真啊，既然求真了，做自己没毛病，对吧？求真的土壤本就该包容多元的一个面貌，那咋的了？一头银发不行啊，对吧？严谨治学是一种选择，松弛自在啊，松弛自在同样无可非议。发型带来的流量转瞬即逝，我们不该只记住飘逸的银发，更要读懂背后快乐科研的理念。学习科研啊，不该是煎熬的苦役，而是持续成长的旅程。优质的学术环境既能容纳高手穷精的深耕，也容得下随性飘逸的刘海儿。顶尖学者卸下了刻板的一个外壳，把松弛和热爱传递给青年学子，这才是这次出圈事件最珍贵的启示啊。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整得挺荒诞的啊！直播间助农赛道居然卷出了山寨村干部的人设。咱觉得这山村干部这也能 cosplay 吗？这浦江猕猴桃带火风波敲响了警钟，公共身份绝不能拿来当流量剧本。打着支书主任名号卖水果，你自带的是公信力的滤镜。果园场景上加上一句乡亲们，哎，这消费者很容易就放下戒备，觉得下单就是帮扶农户。可是撕开包装才发现，这主播根本就不是村干部，只是借用身份标签收割信任。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早已经不是个人投机了，不少 MCN 机构，哎，批量打造山寨村官的账号身份，就做成了可复制的带货套路。大家愿意相信村干部，为啥？因为本质是信任基层身份承载的公信力，这份信任来之不易，这是长期扎根群众攒下的口碑。可是流量逻辑之下，支书就变成了可以随意切换的人设标签。消费者怀着助农善意下了单，那这份真诚却被虚假人设给透了支。一旦信任崩塌，真正踏实带货的基层干部和果农反而要跟着承受质疑。当然，我们不能全盘否定直播助农，线上渠道确实帮农户打开了销路，不少基层干部亲自上阵带货，实实在在的带动农产品外销。那真假助农的分界线其实很清晰啊，真实身份可以公示，合作关系必须讲透，严禁虚构公职身份误导消费者。短期流量靠人设，长久生意靠品质。你那桃要是不好啊，咱说到底好与不好看口感和品控，不靠一句我是支书做背书。监管立案查处，这是及时止损，平台更要守好第一道关卡，对这类公共属性身份加强核验，掐断虚假人设的流量捷径。流量转瞬即逝，公信力损毁容易，重建极难。人设可以包装，但诚信绝不能演戏。助农直播的核心是农产品本身，不是编造出来的身份剧本，所以别让大众的助农情怀沦为流量生意的牺牲品啊。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

0: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2: 感谢永远有歌，
1: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1: 慢慢听歌。

张强在节目当中说，迪斯科一直没有离开过，就像我一样。很多人还在惊叹他很多年前2000万张专辑销量的记录，又在好奇他当年是如何登上《时代周刊》杂志，而且呢，还有人在好奇他怎样又很轻易地回到我们的视野，并且回到了复古的巅峰。这一个喜欢爆炸头的女孩，状态依旧是那一位很多年前为我们唱歌，可能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的女孩状态。刚刚这首歌还是由彭磊帮助她来作词作曲的作品《罗马尼亚的女孩》。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们将听到的是鬼 VC 乐队《航海船》。在穿衣品味这件事情上，英伦乐手们从来不会说逊色。继续马上出场的鬼 VC 乐队，不管是在各种综艺节目当中还是采访现场，你都会发现他们身上的那些边边角角，哪怕是小小的装饰品，也在透露着他们的品味。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鬼 VC 乐队《航海船》。

这一支从西北出发的乐队，其实很多年前你已经听过他们的作品了。他曾经为电影《疯狂的石头》来创作插曲，而且在所有的 live house 的现场，他们只要一开口唱歌，这种歌迷们一起来唱，他们就是布衣乐队。觉得这个乐队状态应该是很多乐队们都很羡慕的。这首歌的名字呢，跟巡演的名字是一样，念快了你就能听懂了。Happy Band 来自于布衣乐队。

0: 拜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前不久啊，这开学典礼上，一头飘逸的银发讲话的时候，那个发丝啊，随着动作轻轻飘扬。浙大这韩高荣教授意外他就出了圈了啊，也被网友戏称这不是浙大陶喆吗？这个，我还看了一眼，您还别说，真有神似啊。要说大家第一眼记住的是发型，却很少了解这位啊，这位咱说就是特聘教授啊，咱说发表400多篇 SCI 论文，科研成果转化产值高达上百亿，顶尖学者本就不靠不苟言笑，正装肃穆来证明实力，所以一头随性的白发啊，直接打破了大众对科研工作者的刻板印象。韩教授的造型并非刻意炒作啊，是日常的本色，用啊这个甩动头发那也不是表演，那只是发言的一个小习惯。真正圈粉的远不止发型啊，深耕材料领域之外呢，他会陪学生出游唱歌，组队玩狼人杀，常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快乐每一天，活过100岁。你看，开完组会总能鼓舞学生，倡导快乐做科研啊，原来科研不必做苦行僧，探索本身本来就可以充满乐趣。这网友配上毛阿敏陶喆的 BGM 剪辑视频，并非戏谑，是年轻人用流行文化拉近和学术大牛的距离。大家惊喜地看到，那也是鲜活接地气啊，不用端着架子。但是呢，也有少数的声音质疑说，哎呀，这造型是不是不够庄重啊？我想问了，啥叫庄重啊？你说的庄重是那个庄吧？我觉得衡量学者的标准从来不是发型和着装，而是学识底蕴还有治学的本心。学术内核在于求真啊，既然求真了，做自己没毛病。不真的土壤本就该包容多元的一个面貌，那咋的了？一头银发不行啊，对吧？严谨治学是一种选择，松弛自在啊，松弛自在同样无可非议。发型带来的流量转瞬即逝，我们不该只记住飘逸的银发，更要读懂背后快乐科研的理念。学习科研啊，不该是煎熬的苦役，而是持续成长的旅程。优质的学术环境既能容纳高手穷精的深耕，也容得下随性飘逸的刘海儿。顶尖学者卸下了刻板的一个外壳，把松弛和热爱传递给青年学子，这才是这次出圈事件最珍贵的启示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整得挺荒诞的啊！直播间助农赛道居然卷出了山寨村干部的人设。咱觉得这山村干部这也能 cosplay 吗？这浦江猕猴桃带货风波敲响了警钟，公共身份绝不能拿来当流量剧本。打着支书主任名号卖水果，你自带的是公信力的滤镜。果园场景上加上一句乡亲们，哎，这消费者很容易就放下戒备，觉得下单就是帮扶农户。可是撕开包装才发现，这主播根本就不是村干部，只是借用身份标签收割信任。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早已经不是个人投机了，不少 MCN 机构，哎，批量打造山寨村官的账号，把基层身份就做成了可复制的带货套路。大家愿意相信村干部，为啥？因为本质是信任基层身份承载的公信力，这份信任来之不易，这是长期扎根群众攒下的口碑。可是流量逻辑之下，支书就变成了可以随意切换的人设标签。消费者怀着助农善意下了单，那这份真诚却被虚假人设给透了支。一旦信任崩塌，真正踏实带货的基层干部和果农反而要跟着承受质疑。当然我们不能全盘否定直播助农，线上渠道确实帮农户打开了销路，不少基层干部亲自上阵带货，实实在在的带动农产品外销。那真假助农的分界线其实很清晰啊，真实身份可以公示，合作关系必须讲透，严禁虚构公职身份误导消费者。短期流量靠人设，长久生意靠品质。你那桃要是不好啊，咱说到底好与不好看口感和品控，不靠一句我是支书做背书。监管立案查处，这是及时止损，平台更要守好第一道关卡，对这类公共属性身份加强核验，掐断虚假人设的流量捷径。流量转瞬即逝，公信力损毁容易，重建极难。人设可以包装，但诚信绝不能演戏。助农直播的核心是农产品本身，不是编造出来的身份剧本，所以别让大众的助农情怀沦为流量生意的牺牲品啊。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他去个山西吊旗号，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茵。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送出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选手歌曲展播的第七期，一方黄土一曲信天游，陕北民歌流淌在陕北儿女的血脉里。今天呢，我们来自各行各业的民歌爱好者呢是齐聚舞台，有专业的非遗传承人、音乐教师，也有普通的劳动者、民间歌者，他们呢心怀对黄土地的赤诚，用最质朴最真挚的歌声唱响属于陕北的时代旋律。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动人歌声。
1: 首先呀，登场的是胡俊辰，他是榆阳区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陕北民歌博物馆的驻馆歌手，多次也是登上了央视的平台，深耕于陕北民歌的一些非遗传承，唱功底呢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唱腔，把黄土沟壑间的一些故事唱给大家听。今天呢，胡俊辰为我们带来的是白马调打酸枣，共同来欣赏一下。

接下来这位演唱者张妮呢，既是陕北民歌的独唱演员，也是一名呢小学音乐教师。讲台之上呢教书育人，舞台之上呢是放歌陕北，把民歌的种子呢播撒进少年的心中。那么接下来请欣赏他带来的《谈不成恋爱交朋友》以及呢《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两首歌曲，我们一起听一下。

刚刚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了两首好听的陕北民歌，谈不成恋爱交朋友和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是由张妮带来的。我们说艺术从来呢是不止于属于专业的舞台，平凡的岗位呢同样能够去唱出动人的歌谣。接下来要出场的林，大家都管他叫做宝，56岁呢，他是一名酒店的保安，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却怀揣着一腔的热爱，生活当中辛苦劳作，心中呢是不忘信天游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梁冬林带来的《羊犊子手巾三道道蓝》、《脚夫调》和《小桃红》。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一零一。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打穿；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2: 哥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一零一，歌从陕北来。
3: 就是这个。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全程送出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选手歌曲展播的第七期，一方黄土一曲信天游，陕北民歌呢流淌在陕北儿女的血脉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各位送出各行各业的民歌爱好者为大家送出的一些歌曲，有专业的非遗传承人，有音乐教师，也有呢普通劳动者、民间的歌者，他们呢心怀对黄土地的赤诚，用最质朴最真挚的歌声唱响时代旋律。刚刚呢为大家送出了几位歌手的歌声，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送出另外的一首歌曲，刚刚是我们保安大叔发自心底的一个歌声啊。
1: 接下来呢要和出的呢是米芝的黄土地上的这位歌者叫做白志长，那就来自于这个米芝，那征战于各类的一些民歌的赛场，斩获诸多的一些奖项，岁月也是沉淀了他非常醇厚的嗓音。接下来时间呢就由他为我们带来满天星星一颗明和走三遍吧。

接下来我们有请梁希敏。那么作为非遗的传承人，他呢是涉猎民歌、二人台、九曲、慢汉调，博采众长，把多样的北方民间曲艺呢融汇在演唱之中。接下来送出他的两首歌曲《妹子再好也是人家的人》以及呢《敢生灵》这两首歌曲，一起听一下。

接下来要和大家共同介绍的这位民歌手呢，叫做侯波，他也是自幼的喜爱歌唱，深深的痴迷于陕北民歌，热爱信天游，高亢悠长的韵味，励志传承黄土文化。接下来呢，就由侯波为我们带来《谈不成恋爱交朋友》和《感生灵》。

0: 一曲曲信天游唱不尽黄土高原的深情。那么今天传人和专业文艺工作者，也有呢教师、保安、创业者，来自不同的岗位，但是呢却有着同样的对陕北民歌滚烫的热爱。老腔新唱，薪火相传，正是无数这样普通又执着的歌者，让古老的陕北民歌代代传唱，生生不息。
1: 2026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优秀选手的展播，在今天呢是暂时告的一个段落哈，后期呢将有更多的一个选手来进行精彩的演唱。好的，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在是晚上八点。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金文琪，岁月神通。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大哥的《天变地变情不变》，这首歌是罗冠廷一他的。当年唱这首歌时，张学友还是一个脸上冒着青春痘的毛头小子，在当年也被罗冠廷一下就看中。88年，这首歌被张学友收录在专辑《昨夜梦魂》中。

一个真理，就是千万不要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过分的期待，也不要对没有发生的事情过分焦虑。生活嘛，对于未来充满期待一定是对的，但记得保持一颗平常心，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关心的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当很多年过去之后，你再去回忆当年的生活倒影，你一定会像这首歌词说的一样，悲伤过去，迎来朝阳，他终于笑了。来听苏运莹《生活倒影》。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是我认为在许飞的单曲当中最受乐评以及乐圈其他歌手认可的一首。除了他的版本之外呢，还有很多人都有翻唱过，怎么华丽拗口，只是说真真实实的描述了一些生活的场景啊。那一句今天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等等等等。你有没有发现越是这样朴实无华的东西越打动人心呢？

作家苏岑说过一句话，他说宁可孤独也不违心，宁可抱憾也不将就，你不去取悦谁，和谁舒服就和谁在一起，取悦别人远不如快乐自己。感情里面将就的人呢，会把妥协当成一种习惯，和一个不爱你的人在一起，你的生活会充满了退让、忍耐和苦涩，但你和一个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即便是粗茶淡饭，你也会对未来充满希望，满怀热情地去面对生活。所以对于感情，你是将就还是不将就的呢？来听李荣浩，不将就。

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月光，发展王心凌还是在乐圈比较热门的时候，2000年代初期吧，当时她的形象也是可可爱爱柔弱的，让人想去保护。萌系系列你听到的永远是一个开心的小姑娘，关于爱情的美好畅想。虽然说她已经明显的成熟了很多，但你要说大家记住她的那些片刻，我想还是会回归到她当年的少女时期吧。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烟花易冷》，这首歌是方文山作词，它源于一个虚构的故事，那是北魏时期的洛阳城。洛阳城当中呢，据说有一名皇家将领，因缘邂逅了女子之后呢，两个人一见钟情，并且是私定终身。但是两个人的爱情刚开始，这个将领却被朝廷征调，而等他回来的时候，女子已经过世了。周杰伦呢，就以这样一个背景故事为素材，写了这首《烟花易冷》。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经常说要相互理解，但其实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重要的不是相互理解，而是在不理解的地方去发现彼此的尊重。你说爱一个人真的很简单吗？但似乎回归到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会错过一些小细节。但你说复杂吗？其实也很简单，重要的是你有一颗陪伴他终老的心，我觉得就是最大的安慰了吧。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张信哲《海爱海爱》。

减肥的朋友经常会听到一句话，晚上七点后不吃东西，带点饿意感去睡觉。其实饿着肚子睡觉到底好不好呢？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身体其实还在努力工作当中，比如说它会修复细胞，形成肌肉等等。空着肚子睡觉会限制任务所需的能量，消耗肌肉，最后影响睡眠。所以最好不要让自己睡前的时候有非常强的饥饿感。如果真的饿了，可以补充一杯牛奶燕麦，这样比较饱腹感强的话呢，饱饱睡觉才算是完美的一天吧。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冠杰《天才白痴梦》。

0: 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首歌呢是来自于羽泉来演唱到的《彩虹》，我觉得也算是他们巅峰时刻比较好听的歌曲。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中秋节遇上国庆的小长假非常近了哈，忙碌了大半年，不少的朋友呢已经开始盘算着自己的出游计划了。有人呢打算去奔赴山海去看辽阔的风景，有人呢选择回家来团圆，陪伴家人赏月过节，也有人呢想放慢自己的脚步，在城市的周边休闲来散心。所以不管你的计划是远行还是小聚，这份对假期的期待本身就足够美好。今天我们也一起来伴着旋律，伴着好听的歌曲，一起来畅想一下即将到来的双节假期。

我觉得下班的路上或者开车出去的路上听到这么好听的歌曲，心情会变得非常的好。其实一想到想小长假的到来，最先涌上心头的就是满满的期待感。反正我这两天就特别期待中秋和国庆假期。接下来的一首歌，徐佳莹《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回春丹乐队的《鲜花》。那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各位可以抛开所有的烦恼，释放心底的热情，在热烈的节奏里忘掉疲惫与顾虑，尽情的来释放自我。

这首歌是来自于金志文演唱到的《远走高飞》，如果向往就勇敢去追。金志文的这首《远走高飞》可以说是出游的氛围感神曲，就飞，风吹过车窗，一路向前，去往陌生的城市，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中秋国庆小长假正好给了我们机会暂时跳出一成不变的生活，去拥抱广阔的世界。

说到出游呢，好像就绕不开这首《旅行的意义》，来自于陈绮贞。有人奔赴远方打卡美景，有人在旅途当中可以感悟到生活。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看过多少风景，更是在路上遇见不一样的自己。

0: 的蛋。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宋代的商业。如果要在中国古代历史当中找一个商业最自由、市井最热闹、经济最繁荣的朝代，那一定是宋朝。在宋朝之前，古代城市一直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居民区是居民区，市场是市场，分区严格，互不打扰，而且到了晚上全城都要宵禁，几乎没有晚上的交易。可以说古人的商业活动一直被时间和空间牢牢地束缚着，直到宋延续了千年的规则被彻底地打破了。宋朝商业最大的变革就是不再限制交易地点，不再限制交易时间，商铺可以沿街来开设，街巷之中随处可以见买卖吆喝，白天有热闹繁忙的早市，傍晚有烟火升腾的夜市，哪怕是城郊乡镇也形成了热闹的民间集市，百姓经商购物更加的自由便捷，自然带动了货币的革新。宋代贸易量大，物资流通比较频繁，笨重的铜钱、铁钱已经满足不了大规模的交易需求，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四川应用而生，一张轻薄的纸币替代了沉重的金属钱币，让异地贸易、大宗买卖更加的轻松而且高效，也让宋朝成为了古代中国金融最超前、最先进的时代。不只是国内商贸兴盛，宋代的海外贸易更是达到了顶。朝廷专门设立了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泉州、广州等港口商船云集，瓷器不断地远销海外。万国通商，舟楫往来，让大宋的商品走向了世界，也让商业税收成为了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随着商业的蓬勃发展，宋朝的社会风气也彻底的被改变了。从前重农抑商的观念慢慢的被淡化，经商不再是末业，各行各业蓬勃兴起，市民阶层不断的壮大，街市的广告、店铺的招牌、特色服务业层出不穷，马龙人流涌动的景象正是宋代商业盛世最真实的写照。不同于汉唐的盛世恢宏，宋朝的繁华是扎根市井、惠及百姓的烟火繁华，它打破了桎梏，勇于革新，开放包容，让商业深入到了普通人的生活。千年前的大宋用一场盛大的商业变革开启了中国古代经济最鲜活、最繁荣的黄金时代。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首歌曹格的掌纹，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用掌纹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22 o'clock。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2: OK。
0: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带你来听听新海心那么骄傲。

刚听到的是非常有记忆感的一首歌，金海心那么骄傲。金海心的名字听起来真的是又熟悉又陌生，说他陌生是因为他太低调了，能够见到他的机会实在是不多，而说他熟悉是因为只要他一开口，那些关于青春里的美好记忆就会

随着他的歌声一起扑面而来。欢迎继续回到这一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

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月

0: 在王心凌之后，继续要带你来听听爱尔兰知名的摇滚乐队
1: 卡百利乐队
0: 在《约好》当中格调最舒缓，也是我觉得最好听的一首歌《Dying in the Sun》。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源于刘浩林一段的哼唱，而词作者唐映枫说，听到旋律的时候，他脑子里突然浮现的就是木心老先生写的一阙短句，而且有种现在不写下来以后就会忘记会遗憾的感觉，所以一大早就把这个词给填完了。每行八个字，四行一段，完全是一种写入迷的状态。
3: 铁

刚刚听到的是刘浩麟儿时简洁童趣的吉他和弦，也勾勒出了我们儿时的记忆。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听听，这是刘若英《对面男生的房间》。

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陪伴，我是苏宝，继续要带你听听《南海姑娘》这首歌的原唱是邓丽君，最初版是70年代发行的，带着马来西亚槟城风光的味道。而现在听到的王菲的版本呢，接受了邓丽君民歌小调的缠绵，也融入了她自己飘渺、潇洒和硬朗的味道。来听听看，王菲的翻唱《南海姑娘》。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日剧会比电影要更接地气，一部流行度高的电视作品肯定离不开一首洗脑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比如说我们会因为记得蒋大为演唱的《敢问路在何方》想起西游记，因为 F4 合唱的片尾曲《流星雨》想起流星花园。而刚刚听到的是好妹妹为电视剧《我们四十年》重新翻唱的经典作品《我的爱对你说》。这个小节继续要带你听听这首友情作品《

李玟算是乐坛里少数唱高音让我觉得听得很舒服不累的其中之一。来听听看，这是当年收录在 Permis 专辑当中这首 Baby 对不起。

0: 现在是 One O'clock。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响力，除了他的歌曲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什么样的流量之外呢，就是要看他歌曲被翻唱的次数。 John Mayer 的歌曲无数次被人搬起吉他来一起进行演唱，又或者是进入到国内的一些音综上的次数，都让人觉得说哇，他的影响力还在蔓延当中。正到的是越听越流行正式的开启陪伴各位听歌时间，我是王维，我是 DT。 接下来听到 Fergie Big Girls Don't Cry。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2: 接下来是 Jordan Sparks， 曾经的一把 R&B 好嗓音，第一张专辑火遍全球，跟 Chris Brown 的合作 No Air。

充满了勇敢，充满能量，这一个四季当中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曾经立下的所有的那些 flag， 自己的那些目标，对吧？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貌似这一个目标立起来，慢慢都意识到了说能实现个 20% 就是 OK 了，然后后来学会了说慢慢把目标缩得一点点，越来越小，一步一步慢慢去推进的时候，今年总是觉得说可以稍微膨胀。其中也包括了，其实之前在社交媒体已经分享过在录音室的 A 妹了，而其中最有意思就是在于 A 妹现在自己分享很多照片的时候，有的是在录音室的，看起来还是黑白蛮复古的，然后有一些是像是录制一些播客的感觉似的一些图片啊，等等等等，很忙碌。你别看她很娇小啊，但是能量很强。而更有意思的是在于谁过来留言说 A 妹现在应该叫敦妹，空白说她应该叫敦妹，因为 A 妹现在每一个姿势跟动作，因为她太过娇小了，在我们平时坐的这一个电脑旋转椅上都是蹲在上面的，严丝合缝的就放在那，跟个小摆件一样啊，超可爱的。期待一下 A 妹的回归跟新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听越流行。越听越

Mariah Carey Fantasy， 这也算是如果我们在10年、20年前去总结 Mariah Carey 自己的音乐生涯的时候，可能必须要提及的一些歌曲。而再加上有了短视频平台 Fantasy 再一次的翻红，所以以至于 Mariah Carey 不光是说我们之前在提到她的什么金饭碗的时候、养老金的时候总会提到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哎，你会发现说有了这个平台，有太多的机会让一些老歌再一次获得翻红的机会。听到的就是玛丽亚凯莉在现场带来自己的热门单曲。

0: Why is she here?
1: 依旧陪伴各位的听歌，要请出的是英国乐团1975的1975，带来一首算是他们的成名单曲，叫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Mariah Carey Bye Bye。回头再看最近的一些专辑上线的时候呢，尤其有被 GTFO 算是一个成功的回归了，而在之前 Glitter 不，但谁能想到五年之后再次重回世界巅峰。 Elliot Yamin Wait For You。

0: La Chiboy Comicast.
1: La la la la la la la. Yeah. 当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好之外，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

外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

0: 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
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2: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零一天气早知道，
2: 一零一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阵雨，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3到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或阵雨，偏南风2级，气温12到27度。预计呢，今天榆林大部花粉浓度以很高浓度为主，容易诱发花粉过敏。那么建议呢，花粉过敏人群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护，出现过敏反应请及时就医。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中秋节假日期间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中秋节期间我市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昼夜的温差较大，25号到26号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阵雨，27日呢风力明显增大，中秋节晚上云量较少呢，天气状况总体是有利于中秋赏月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记者22日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的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行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会达到215万人次。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日将会迎来客流最高峰。22日，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宁象线全长61.48公里，最高运行时速为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陕西省民政厅公布陕西省第一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榆林10个地名入选，其中府谷县、米脂县、五堡县入选千年古县，宋家川街道、周家堰镇入选千年古镇，梓州县小河镇、杨家沟村入选红色地名，吴定河、红石峡入选自然地理实体。9月22日，榆林市人民政府发布通告，2026年9月27日10点至10点15分，在榆林中心城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警报示明期间，全市一切活动照常，请广大人民群众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并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那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戴青塔娜的这样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森林狂想曲》。谁演播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森林狂想曲》，那这首歌把风声、鸟鸣、草木的气息融入到旋律当中，好像真的踏入到了欢快的绿意盎然的山林之间，没有非常沉重的情绪，只有自然万物自由的舒展。来看看，继续来听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是王菲还有那英共同来演唱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岁月》。